0: 每一天呢，我们这个路况的大数据的采集呢，大部分都是在刚才集中在哪个街路车辆比较多的啊。重庆路在安阳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安康街附近自五分钟啊出家门呢，也都能够达到一定的这避开的这种效果啊。好，这个信息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
1: 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嗯，宝贝儿，当遇到高温，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先生您好。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
0: 由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把近期啊听众们提出问题
9: 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下啊，听众朋友、市民朋友提出问题的反馈信息。近日呢，听众刘先生手机尾号为1957啊，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尊点位呢，就是在上海周路段，也就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前的慢车道这个位置，路面坑洼区域的跨度呢比较大，送到现场呢去实地检查处置一下。经过市政养护工作人员的现场勘查确认，市民反映的路面坑洼的问题呢属实。这个路段呢确实存在着路面啊凹陷啊破损不平整的这个情况，是影响道路平稳通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市政部门呢对施工全部结束后将第一时间进场作业，对于路面坑洼呀凹陷啊破损的区域呢进行统一的清理填补，彻底的填平破损的路面，恢复道路平整畅通。这就是啊市民朋友啊这个反映的这个问民朋友服务。尽管呢我们在出行上的的确确受到一些施工区域场地的限制啊，或者是交通通行的比较缓慢，带来民宿之手来，尤其是啊在拥堵的路面的时候呢，大家没有过多的去鸣笛呀、喊叫啊，或者是插队这种情况，挺让人
10: 欢迎您。
0: 哎，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一下，这位市民朋友。
11: 好了，等一会儿我关。
0: 哎，好，谢谢配合，谢谢配合啊。嗯。您可以讲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大家伙关注啊？需要我们大家伙注意的。
11: 好了，那啥，这个今年夏天嘛，非常热，这个大伙都是都有亲身体验。这个热的屋都按空调。对不对？你说安三个空调，这个一般人也负担不起。你就是负担起了，你这电费你也受不了，对不对？
0: 嗯。
11: 你就是你电费也能行，我也能干人拿了，但是你电源还受不了，电源没有那么大。后来呢，我在网上嘛，我没事我在家在电脑上浏览网页，看到什么消息呢？江苏省嘛有一个城市。他们就试点干什么呢？把地下水输入这个暖气管道，这样的话吧，就是试验，他们是空调整到25度，它的感觉绝对不一样，对不对？你空调整到25度吧，就感觉都刷冷的，就人不，尤其年龄大的受不了。但是你要是屋里普遍达到25度，它就温和，所以是就能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吧。不仅是我注入暖气的循环系统，剩下别的就不用管了，因为暖气是不得正常运行，不也是这么运行吗？你把这个地下水抽出来以后呢，注入跟着暖气管道它俩接上，你就一利用那个给暖气这个方式就循环，然后你还回到另一个地点也是好。准备
0: 您提的这个建议啊，可行性有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您也举了咱们这个国内的啊先进的省市啊做的一些这个实际的啊这项工作，这也就是地下水管换热啊，包括就是说你所说的夏天啊有一个换凉的一个过程， 地时间里呢，再把那个就是说地下水在夏天抽上来之后呢，利用它的这个温度值给我们降温，哎，夏天呢向下地下那个节约能源啊。那么现在来看，哎，这套技术成熟与否，并不是说在哪里都能够做。新建的这个项目，地下水式的这个地源热泵，需要水利啊、自然资源部门呢、取得许可呀、小区居民这个小规模的想打井抽水啊，这个都很难获批的啊。哎，所以呢，您提到。

0: 个建议呢，可行性有没有？从目前上来看啊，实现这个水抽上来了，降温，哎，想把这水呢再打回去，这个呢就有些困难了。有的地区呢就实验失败了，只是，当然了，我们得有想法呀。没有想法的话呢，就不可能实现啊美好的这个生活的这一面嘛，对吧？哈啊，我们直播节目讲讲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并不是说，哎呀，讲的是不是 是有点那个高大空啊？不是那样的，我们有想法了才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说一说，放一放就完事儿了。应该呢和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的讲一讲，我们市民有这样方面的一些要求。那么在技术层面上，便捷性啊、优势性呢，惠民于我们锦城市民啊。好，咱们就聊到这儿啊。还有听友的电话需要接听，固定电话号码尾号。
1: 三元里住户，
0: 嗯，
1: 是这个小区改造以后吧，就是、那个、
0: 窗户没换，对不对？
1: 啊，
0: 是不是窗户没换呢？是不是说的这个地方的老旧改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呢？再一次的交涉一下啊、哦，有信息给您反馈。
1: 哎，好好，
0: 哎，好了，就这样啊，祝您生活愉快啊。好，我们接听第三位听友的参与电话，手机尾号为2519。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你，这位听友。
2: 在这楼5年前都保了，就是我这是古塔区红星里60号楼和61号楼没保。因为他这屋里太冷了。
0: 古塔区红星里61号楼，还有哪号楼？刚才我没记下来，你说的太快了。
2: 不是六十和61号楼。
0: 啊，60和61号，它也属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之内的吗？
2: 应该是，市里都全保了。
0: 那就是说，您这样，您配合一下我啊，配合一下我。咱们这个60号楼、61号楼。除了这个公共的一些设施，都已经改造完了，是这，听着声音特别小，哎，那就是说外墙没有进行改造，这个楼道内的一些公共设施呢都已经改造完毕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2: 对。
0: 啊，什么时间改造完毕的？
2: 我告诉他就改了个啥，一个那个窗户，这都好几年了。
0: 嗯。
2: 就或者说原来老是铁窗，换成塑钢的了。
0: 嗯，就改了一个塑钢窗户，其他没动是吗？电源什么的，上下水也都没动，是这意思吗？
2: 没动。嗯。
0: 哦，包括好几年的事儿了啊！但是就是说这个，始终是没有把这个外墙啊，就是本板啊，加装上去。啊，我们了解一下。哎，咱们这个红星里是哪个小区的？是敬业的，敬业街道的吗？
2: 红星社区。
0: 红星社区哪个归哪个街道管清楚不？
2: 也他那叫哪个敬业小哪个街道啊？我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电话。
0: 嗯嗯嗯。
2: 不知道哪个街道。
0: 啊，好。
2: 红星上边那个街道，我也不知道。
0: 叫红星社区是吗？
2: 嗯。
0: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家人们啊，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啊？石花园附近是吗？
2: 石花园，北边，就是华光有个十字路口，北角。
0: 我们知道答案了，我们微友已经发来信息了，说这是归石油街道来管辖，石油街道的下辖锦朝、蓬莱、大路北、北敬业、红星，啊，就谈到了红星里啊，这个归这个石油街道来管。这样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及时的和这个古塔区石油街道啊具体负责人联系一下，看看咱们红星里60号楼、61号楼到底是咋回事啊，怎么没做呀，还是说没有在这个工作计划之内啊。哎，通过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就知晓了到底问题是怎么一个情况，给您反馈好吗？
2: 给我反馈一下。
0: 哎，好，有信息给您反馈。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这位听友。
2: 好，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啊。看见没有，大家伙儿呢关注的这些事情都与城市建设每一项工作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说呢，城市建设发展呢，每一点每一步啊，都是啊凝结着全市全体市民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的事情。哎，所以说呢，每一项工作开展的进度怎么样，开展的质量怎么样，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每一位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希望啊，全体市民能够加入到 公共设施的保护中的队列中来，对于城市建设发展啊有一些良好的建议，需要记者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

0: 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中国梦。
1: 我的梦，中国梦啊，就是让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呢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啊。刚才呢，我们固定电话号码编号为273，我们一位市民啊朋友呢就谈到了啊，关于这个改善冬暖夏凉啊，采取一些这个节能的方式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觉得这不是说是空谈理想主义，不是的啊。从微友跟帖内容上回复来看，哎，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也希望能够早日的落地见效。哎，也有的微友说呀，这个我们这位热心的市民所讲的啊，这件事情说原理上是完全成立的，节能的效果呢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不能是简简单单的理解为插根管子通地下水就能够达到冬暖夏凉这样的一个效果。哎，还有的人热心市民朋友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给我们留言，说是什么呢，说这个如果采用啊闭式地埋管不抽地下水这个技术呢，从先进的这个城市有的区域来看啊，这个技术很成熟安全，不破坏地下水，是咱们北方地区啊优选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出装的成本费用很高啊。哎，还有的微友啊，就最后一位微友说，这个如果抽取地下水进行换热，这个节能效果呢肯定会好，但是呢受地下水保护法规的严格管控啊，还有呢像主持人所讲的这个回灌的技术呢要求高。哎，在辽宁地区啊，这个审批难度大，想要达到这种效果的话呢，可行性啊比较小。哎，具体就是这样。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成熟啊，包括节约能源的这个角度来讲啊，不是说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一个奢望啊，它都能够会一步一步实现的。我们相信呢，我们国家呢在这个节约能源上啊，保护我们生态这些方方面面所做的这个事情力度，包括投入资金呢、研发呀等等啊，对于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大力的这扶持呢，都有了很大的直接关系。而且呢，我们也亲眼看到，也设身处地的这个感受到了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福利呀，是不是？哎，相信呢，不远的将来这个事情呢，肯定就会能够出现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当年在想啊，这个能不能通过这个手机通话能够看到对方啊的样子，视频聊天啊，可能不可能啊，你看见可能了吗，是不是实现了。哎，这个就是说有所期待啊，有所希望就有所期待，就有可能实现啊，这就是我们的幸福啊。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记者试点一起来看一看发生在我们身边和国内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和内容。
2: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3: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2: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3: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1: 好了，今天呢，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所发生的事情。近期呢，国内各地呢有出现了这个洪涝灾害的这种情况，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个灾情发生之后呢，社会各界呢是纷纷伸出援手啊，也不少网友呢也主动晒出了捐款的凭证啊。然而呢，有一些人为了博取流量却动了歪心思。9月7号，有网友说，在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宣传捐款100万，实际啊他只捐款1元钱。那么相关账号发布的内容当中，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100万的这个截图就放在他的这个首页头条上了。捐款的日期呢是7月17号。这个网红发帖表示呢，灾后重建 略尽微薄之力，引发了上千条的点赞，迅速涨粉到30000左右啊，这个非常成功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记者呢致电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捐款名单呢已经公示了，7月17号并没有收到个人单笔100000元的捐款。工作人员呢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天呢是有一笔捐款，啊，款项是多少钱呢？是1块钱，啊，与该这个网红晒出的账单尾号呢是完完全全不符合的。平台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帖子呢已经处理了，用户呢已经被禁言了，相关产生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呢已经报警处理。哎，那么除此之外呢，近期呢还有，比如说这个内容呢也一度收获了

万人的互动，7000多名的这个网友的点赞啊，大家伙呢都被啊这样的一个善举呢所感动着鼓舞。我的数字标点呢均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有诈捐之嫌。哎，那么当地呢也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多地的一些捐款证明啊，涉及到的一些这个内容啊与现实啊都是以不实捐赠作为一个博取流量，为了这个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啊，你这个可以截屏啊，或者是用 AI 制作一个假图发布上去就完事儿了，不是那样的。这个捐款造假呢是有一定的后果的啊，你比如说这个 P 图伪造捐款记录，一定的约束力，不可以随意反悔的啊。像这个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一些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虚假捐款的截图啊，公示捐赠的信息呀、啊、哎包括一些这个承诺呀、啊、它是产生了法律的效力的，对应的这个慈善包括公示捐赠信息的行为都是被认定为啊借灾情公益事件营销炒作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啊，或是刻意伪造带有公章的银行转账回单捐赠凭证，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做法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成儿戏呀、啊！哎，所以说呢，这件事情真的是啊，既蠢又坏，损人不利己啊。还有呢，这个一些市民朋友呢，在我们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说最近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最近呢，今天，也就是今天啊，我们。一定要付啊，不然的话的的确确呢是让我们太上心了。哎，还有的唯有说只是禁言处罚太轻了，应该负法律责任的。我就觉得这方面这个信息留下的这个正能量很多很多，所以说呢相关的执法单位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啊，认真的处理。我们也提示一下有社会正能量的网红啊网友们呢、啊、能够从自己的连能力的话呢，就不要再说出这样的一些言而无信的话了啊！好，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说一件啊，这个稍微让我们心情放松的一件事儿吧。今年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5周年。在与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辽宁站活动呢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么由辽宁省委网信办央广网联合打造的活动主题歌曲一法同行新辽志宁还有辽一点看法全网啊正式首发了。这两首作品呢可以说旋律呢通俗明快，歌词呢也贴近了网友的日常生活，生动地体现了数据安全法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护航辽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鲜活实践。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听一下啊歌曲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一起来放松一下感受一下。

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旋律非常非常的动感呢？而且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得到啊，这个咱们辽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鲜活的一个实践的一个过程。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伙呢，播放一下，大家伙呢可以从中呢放松放松啊。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也希望借助我们这档节目，把辽宁的再通过这个阳光热线啊，来了解一下。第二首歌曲，好，我们也会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选取啊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和大家伙儿的互动啊，以免就是说占用大家过多的一个时间。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啊，我的同事呢说该播一下路况信息了吧？是应该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南京路从杭州街到云飞街自动向西方向，在印染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这个过往的车辆很集中，已经出现了行驶缓慢的这种情况啊。南京路杭州街到云飞街自动向西方向，在印染

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啊，还有在辅路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为啥啊？因为这个南京路刚才我们所谈到这片区域正在进行这个路面施工啊，市政施工，所以来说呢，主要的一些这个路面呢都已经被围挡施工了。那么剩下的这个非机动车道呢，作为一个机动车来这个运行，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路面比较窄，这其中呢还穿插着一些这个行人，一定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一下啊。这样来说呢，我们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感受到的真实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没有更多的人去谈自己的一些遭到的一些不利啊，方方面面啊，所出现的一些怨言，没有这方面，都是积极的看待，说建设的步伐啊，节奏越快越好。这与我们这座城市啊，公众号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关于这个相关的教育机构啊，这些门前进行现实进行的事儿呢，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再回复啊。啊，还有网友在问说，今天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感动的事情信息啊？还真就有，真就有。昨天晚间是在23年左右吧，我在这个看这个新华社消息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就引起我的这个关注了。啊，题目呢也是非常简单啊，就四个字，想姥姥了啊，想自己的姥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有一位这个热心的市民突然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发布了23年前老北京胡同的一个影像。这位网友啊，就在这个影像当中意外看到了自己的姥姥了。哎，这个网友就留了一条信息说，姥姥，这是您把这条视频推给我的吧，这是一次迟到了23年的重逢。那说到这儿，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啊？哎，就是说这个他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去年刚刚去世的姥姥，画面里呢，姥姥呢是正在啊，都是住在姥姥家。哎，说偶然呢刷到了这个胡同的这个影像的时候，他起初啊觉得这个街景啊这么熟悉啊，直到姥姥的身影出现在画面当中，他整个人都愣住了，随即啊，是眼泪是夺眶而出啊。他表示啊，2003年姥姥说话精神十足，而如今的这胡同变了样，他也早已不是那个每天在巷子里跑进跑出的小孩了。那么这段影像啊，也是通过正规的啊官方的这个社交平台进行回应啊，说的这个2003年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呢，镜头里通过影像记起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他说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就实现了。那么这段跨越时空的重逢触动了昨天夜间啊，触动了无数的网友。那么在这个今天凌晨呢，我还看到评论区里呢，马上跟帖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大外孙，这个时间在此刻因为一个陌生人的镜头成了在一个时空里的三角形，时间也许真的就不存在了。所有的人都说，也许呢，我们每一位啊，都没有想到某一天看向陌生人镜头的时候，突然之间自己的家人就出现在镜头里。哎，时间此刻呢，真的是啊，成了这个时光的一个留影了。这个照片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再一次的重逢。还有呢，网友就是说，我也想起我的姥姥了，为我遮风挡雨。姥姥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表达过爱她、感激她这一幕。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的的确确失眠了。那么也有很多人分享了自己，在这个影像当中看到已故亲人的一些故事，有很多很多都产生了共鸣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想说一句话：或许呢，时空真的是个圆圈。我们和爱的人也终会重逢，所以说呢，珍惜啊我们每一天的幸福生活。当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如意的时候呢，您一定要坚信，每天清晨我们迎接的是啊，是一个崭新的一天，崭新的一个黎明，崭新的一个生活。我们应该啊全力以赴，积极的去迎接新一天工作学习生活的到来。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不负韶华，能够过好幸福的每一天，每一天过得才有更多的意义。
说回到杨国仁先生这档节目了，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家人们呢可以把自己遇到一些难处呢告诉我们，我们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啊，一起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想必呢肯定是要比您一个人面对这些生活压力和问题要强得多呀。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里，我们再看一下微友发来的信息，说今天锦州最热啊，是的，但是也不是特别热，最高气温26度，全省列为第一位啊。想要去朝阳，朝阳今天多少度？朝阳是25度到8度啊，最高气温25，夜间最低气温呢是8度，晴啊。东北风的这个信息资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还是那句话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导播啊，包括啊我的同事

0: 编辑孙佳琪、王中平、江震，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再见。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定于九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记者8号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据介绍，自今年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

五六

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在前天和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了锦州这片土地上产出的五谷杂粮，昨天呢还讲了猪牛羊啊这样家畜的养殖故事。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啊锦州农牧系列，把目光呢投向农家院落那些更加灵动、更贴近日常餐桌的鸡鸭鹅。这说话呢必须要算数啊，昨天提了一嘴啊，这个猪牛羊说完了，鸡鸭鹅呢咱们不能落下。辽西的地理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饲养家禽，我们背靠松岭，南临渤海，像黑山、北镇、易县这些平原地区呢都出产大量的玉米，它提供了家禽核心的口粮。另外呢，咱们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土地干爽，不会出现南方那种长时间的闷热潮湿啊带来的疫病的隐患。所以呢，早在农耕时代，养鸡养鸭养鹅就是辽西农户非常稳妥的家庭小银行。好了，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沈晴和您共同盘点啊咱们老锦州的鸡鸭鹅。那如果呢您对此有话说啊，您是爱吃哪样啊，啊或者说呢家里头曾经饲养过鸡鸭鹅的任意一样，哎都可以聊一聊。那当然说呢，家里养过其他的家禽，或者您对其他的家禽有了解，也欢迎啊对节目进行补充。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留言区和评论区呢，都是可以进行留言的。好，首先呢，咱们关注一组数据啊，就是都说鸡鸭鹅，鸡鸭鹅的，咱们到底一年能生产多少家禽？那么以2025年咱们锦州市政府发布的官方统计公报数据，去年呢咱们的禽肉产量是19.8万吨，那么禽蛋的产量呢是14.7万吨，全年家禽的总出栏量啊，这个是这是11388万只啊。那么去年呢，这个禽肉和禽蛋的总量啊，一个是19.8万吨，一个是14.7万吨，那么它是什么情况呢？它还同比减少了。咱们禽肉的量呢，比同期啊是减少了6%，禽蛋的这个量呢是同比减少了1.5%啊，是略有波动的。那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很可能是根据实际的生产需求来调整。就现在呢，一听这样的数字波动啊，大家心里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你看从去年到今年，哎，感觉这个鸡鸭鹅啊，鸡鸭鹅蛋，价格咱们不予评论，但是供应量一直是相当充足的啊，就这个波动啊，不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那咱们东北自古就流传一个养殖的谚语啊，叫养鸡不用巧，圈干食饱水不少。哎，简简单单的一句俗语呢，道出了老一辈锦州农户养殖家禽特别实用的一个门道，那就是养鸡的鸡圈是不能潮湿的，哎，不能饿着，水也要充足，做好这三点，好像这小规模养殖鸡鸭鹅就可以成型了。来吧，咱们把时光回拨，走进老锦州的农村，看看百年前咱们家禽的养殖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清末民初啊，咱锦州地区呢没有规模化的养殖场，所有的鸡鸭鹅都采用庭院式散养。那几乎呢，家家户户的院落墙角，哎，都会搭一个简易的鸡窝，啊，弄点树干呀，弄点木板啊，给围起来。
那开春的时候呢，会有赊小鸡的商贩推着自行车，驮着大筐走村串巷，边走呢边吆喝赊小鸡儿。啊，什么叫赊小鸡儿呢？因为开春的时候，很多百姓家里是没有闲钱的，啊，那先把这个小鸡儿带回去养，等到秋天，鸡长大了，下蛋了，然后再结算钱款。这个不局限于赊小鸡啊，这个鸭和鹅，那同样可以用这个赊的方式，哎，先让你养着，然后秋后呢，咱们也算一算成活率，我再来收钱。现在想想是，人和人之间哈，多么朴素的一种信任呢？那个时候呢，养鸡养鸭啊，都自有自己各家的一些门道。那总体来讲呢，就是粗放是散养。鸡鸭鹅呢还会跑出去呢，自己觅食啊。咱们锦州地区的情况呢，就是叫鸭生蛋种田，鹅生蛋过年，啊，这挺有意思的。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鸭子开始生蛋了，就种田那个阵儿。那么冷的时候，哎，鹅生一波蛋，然后就过年了。那很多大鹅呢也躲不过过年的餐桌啊。一般呢，一户人家养八九只母鸡啊，留一只公鸡，就是最常见的一个搭配了。鸡呢，主要那时候是要鸡蛋，啊，杀鸡这个事情得是家里来人去且，有什么大喜事儿。那鸡蛋呢，不但是这个自己家吃啊，是一个营养的补充，也是那时候农家的一个硬通货啊。小孩上学需要买个本儿，买个笔；老人头疼脑热，临时要买点药；走亲戚随礼，都可以随时用家里攒的鸡蛋去换钱啊，或者本身这个东西可以直接啊以物易物。鹅呢，你得是有点水的地方啊，起码说距离河沟不能太远，或者说是家里头能弄一个鱼塘啊。啊，这样的地方你才可以养鹅养鸭，鹅呢，那浑身都是宝，啊，早些年间呢就知道这鹅毛啊，不但可以做掸子，也可以把它缝到棉袄里，啊，最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那个土制的羽绒服。鸭蛋呢是可以腌成咸鸭蛋的，存起来慢慢吃啊，尤其是正好啊，这个需要吃咸鸭蛋的高峰季节。也是鸭子下蛋比较多的一个时候，农村呢还有一句老话，叫“家有百只鹅，不愁没钱挪”。普通百姓家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散养着鸡鸭鹅啊，主要获得的是这个蛋类的补充，也是最离不开的一个蛋白质来源啊。那么在咱们锦州呢？还有跟这个产业相关的一个深加工，那开始的是相当早了，那就是清光绪年间，尹玉成在沟帮子创办了熏鸡的作坊。他凭借着改良的配方和熏制的手艺啊，这个沟帮子熏鸡的名气慢慢打响，后来呢列入到了中国四大名鸡当中。那个时候呢，熏鸡作坊所需要的原料鸡都是从周边的农户手里收购，啊，什么赤城那块买3只，啊，江南那买5只，啊，紫诺那儿买10只，只能是这个买法。他没有自己专门的养殖场，但是呢，这种一家一户养的本地土鸡，生长周期比较长，肉质紧实，它恰好适配了熏鸡的制作需求。可以说呢，沟帮子熏鸡的百年名气和根基啊，也正是锦州农村千家万户的庭院养鸡。介绍一下尹玉成啊，这当时这个行业内啊尊称一声尹四爷，那他呢是沟帮子熏鸡的创始人。大概呢是1870年出生的河北献县人，啊，不是东北人。那他呢是沟帮子熏鸡的第一代创始人，清光绪年间闯关东，
啊，来到沟帮子。沟帮子呢，现在对应一下呢是锦州市北镇市沟帮子经济开发区。那他来了之后呢，首先是开面馆，酿点酒，然后很幸运啊，我估计这个尹四爷呢长相上应该是过关的，因为他娶了北镇这边当地一个姓杜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啊，就是结婚了。到了1889年，也就光绪15年的时候，传说啊，他救助了一个落难的御厨，得到了一个宫廷熏鸡的秘方啊，然后又改良创立了尹家熏鸡啊，然后熏鸡自此发端。后来呢，后世是有传承的，第二代传承人呢叫尹盛林，第三代呢是尹雅茹，第四代呢叫王进。那目前呢是发展为辽宁尹家沟帮子熏鸡集团中华老字号了。挺好的，我其实真的很希望咱们过去的一些中华老字号能够绵绵不绝地传承下去啊。有时候这些东西它代表的不是说哎呀这我可以吃可以不吃，它更多的是咱们这个城市有没有足够的历史底蕴。那目前呢，这个尹家集团的产能啊，是平均来讲啊，每天要屠宰的这个鸡是达到5万只的。除了熏鸡之外，也开始制作禽肉的分割品啊，熟食啊，好像也出现了蛋制品啊，是这样的。那么到底有没有这个救御厨得秘方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史料啊，但这种传说故事呢，在咱们这个生活中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沟帮子当时呢，不只是尹家一个熏鸡作坊，还有刘家、明家、李家啊，都是熏鸡大户。那这三家还有没有后人在做这个产业？不太清楚了。如果听众朋友有了解，可以进行补充。但是呢，像这个什么救御厨得秘方啊，啊，又或者是有一些食品啊，一定要跟什么乾隆啊、慈禧啊、张飞啊、诸葛亮啊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最早的一种营销的噱头和手段。哎，你要用好了，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啊。你说没有那个媒体、没有自媒体的时候，拿什么造势啊？拿什么引流啊？哎，编一个故事啊，也是很好的。当然，也不一定是真编的，也兴许真有啊。好了，接下来呢，咱们重点说一下黑山。那黑山的家禽养殖呢，留下了辽西地区最早的官方文字记载。1922年的时候，黑山全县的养鸡数量已经能达到20万只了。那在那个年代，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了。1920几年啊，这一个小县城20万只鸡啊，那也真是达到了家家户户都得去养。农民们都是依托房前屋后的空地啊，养鸡产蛋，拿到集市售卖，形成了最早的禽蛋商品流通。但那个时候呢，养殖也依然是凭借老经验，没有疫苗，没有科学指导，什么黄鼠狼啊、老鼠啊、蛇呀、寒潮啊、瘟疫啊，啊，这些对一院子的鸡都有相当的威胁。你就说养是养，啊，这个一夜之间都没了，它也是很常见的。所以呢，虽然在1922年啊，黑山县的鸡养殖已经达到20万只，但是这个时期依然是贴补家用的副业，它不是说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农民分到土地，啊，庭院依然是这么养鸡。人民公社时期啊，出现过集体生产队兴办集体的鸡场，养殖这个大量的鸡鸭鹅，供应城镇职工的蛋品需求。但这个时候也没有做得特别好，主要问题就是你散养个10只8只和你集中养个上千上百只啊，就这种甚至上万只，它的技术难度相差的太多了。所以啊，在年代剧当中，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鸡蛋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啊，这家里头得是孩子过生日啊，才能煮一个，平白无故啊，不能吃鸡蛋。甚至呢，是有一个反映啊，科学家于敏啊，他的那个生活的，像那个，这是倪妮演的是于敏的妻子啊。然后当时有一个情节，就两个孩子都想吃鸡蛋，但家里鸡蛋只有一个，怎么办呢？不能煮，也不能炒了啊，只能做个蛋花汤啊。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哎，看到一位新朋友留了个言，这是叫豆浆油条，他说怎么留言给你呢？就发在我们公众号上的啊！你既然已经能够发这条了，那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可以继续留言啊，我能看到。这个是当时啊养鸡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呢，在改革开放之前，啊，咱们这个你不用掐年代了，你就掐鸡蛋是个好东西，啊，如果说还处于它很好很稀罕，能拿得出手送礼的时候，就没有发展起来啊这个养殖业。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鸡蛋又好买又不贵了，就证明啊咱们的养殖业搞起来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黑山一步步开始成长为东北的知名蛋鸡之乡了。80年代中期，啊，黑山全县的家禽饲养量突破了195万只，蛋鸡产业迅速崛起。那过去呢，这个鸡蛋呢，就是挑到乡镇集市去零卖，但是随着饲养规模的扩大，很多外地客商慕名啊到这个黑山来收鸡蛋，尤其是黑山的褐壳鸡蛋开始走出辽西，销往省内和京津冀等地。像北镇青堆子这样的乡镇，也有大批的农户开始整这个蛋鸡的鸡棚。90年代的时候，青堆子建成了咱们锦州地区啊第一个鸡蛋专业批发市场，啊，南来北往的货车在这里呢，就是一箱一箱的鸡蛋啊往外运输。90年代，肉鸡的养殖也在锦州落地生根了。那最开始呢，是小型的肉鸡棚饲养黄羽肉鸡，供应本地市场。后来呢，白羽鸡啊这个品种引入辽西了。白羽肉鸡呢，40天左右就能出栏啊，它的出肉比例高，生长速度快，适合工业化的屠宰加工啊。但是有很多人担心啊，这四十多天的这个鸡肉是不是？哎呀，对身体不好啊什么的，就这种声音一直在有啊。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介意，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品种。但为什么那时候大量的饲养白羽肉鸡是需要满足千家万户吃鸡肉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呢，鹅的养殖啊还是一个特色的副业，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扩张啊。主要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水源地啊。但是黑山的鹰城子和易县的部分乡镇，也是依托林下荒滩啊，开始放养白鹅，鹅肉、鹅毛、鹅蛋都能变现，而且鹅蛋一度是出口换外汇很重要的一个来源。鸭子也差不多。那咱们锦州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养殖的他们仨的排名一直是养鸡养的最多，其次是鹅，鸭子是最少的。像临海和黑山一些靠近水域的乡镇啊，会养这个樱桃谷肉鸭和本地的麻鸭啊，还是比较零散和分布的，主要是供应熟食店、饭店啊，没有形成像鸡产业那么大的体量。这可能跟咱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哈，好多听众朋友就是，可以，就一天不能离开鸡蛋，一周不能离开鸡肉，但是鸭子呢，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作为一个调剂品啊，就可吃可不吃。90年代的时候，咱们锦州的家禽产业链雏形显现了，本地出现了小型的饲料加工厂，就地加工玉米、豆粕。
供应周边的养殖户，然后乡镇兽医站服务养殖户。那钩棒子熏鸡的工业化生产在90年代也同步扩大，它不再是家庭式的作坊了，它建立加工厂，收购家禽啊，加工熏鸡，开始出现了订单集，就是你张老三这家，你这一批就是到时候我来收啊，你不要卖给别人。但快速扩张的背后呢，还是有隐患的，就像咱们前面刚说的。其实用一句老锦州的话就能概括啊，就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养殖业的风险是特别高的。2005年那场禽流感啊，大家可能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啊。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哎呀，就觉得那么多的，就是已经长成的鸡肉啊，要就地深埋啊，鸡蛋也是不能再销了，可心疼了，可心疼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防疫条件不行，啊，好多是大规模的去扩大这个棚舍，啊，就无限量的开始养鸡，但是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上，啊，这个疫病的防控就爆发了。但凡事呢都有它有利的一面，2005年的这次禽流感疫情是，怎么说呢？助推了锦州家禽产业彻底洗牌，啊，有一些呢确实。有一代受害者啊，就是这一场疫情之后，本来就是小作坊，但是无以为继啊，不能再继续了，就开始不再做这个行业。那么更多的这个标准化的养殖小区，密闭式的鸡舍，有集中防疫能力的啊，这样大规模的养殖场迅速崛起了。所以这个时期啊，就2005年之后开始告别过去的散养的。或者说野蛮生长的模式没有了。2005年之后，锦州的家禽产业就正式全面的迈入了叫什么叫全产业链条化的阶段。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已经有一些听众的留言了。好，我们看看磊说呀，农村的溜达鸡儿好吃啊，就溜达鸡儿，如果说不是亲亲友友养的，你直接买，它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啊，这个是这个超市内就常供应的这种肉食鸡啊，差的很多，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冠南说呢，他说我家有亲戚在孙家湾儿啊，那时候养鸭子，海边的鸭子吃得好。鸭蛋特别大，也腌成咸鸭蛋之后一桶流油，非常美味。小蘑菇说呢，我小时候奶奶家住平房，养过几只母鸡啊，我捡过热乎乎的鸡蛋。咸鱼翻身说，有没有人看过大鹅撵人啊？那个情景是相当惊悚的，你怎么了解的这么清楚啊？你是旁观者还是大鹅的受害者？吴威说呢，早些年间我老家就养过鸡，他说没挣着什么钱，但是全家人吃鸡蛋不愁了。傍晚的时候溜达鸡儿会自己回窝啊，挺有意思。哎，他们不会走错吗？不存在说走到别人家去睡觉了是吗？这么厉害哈。南来北往说呢，我挺喜欢吃铁锅炖大鹅的，逢年过节家里都要安排一只啊。他说但是太贵了，鸡蛋倒是天天吃的。诸葛小亮说呀，过去到开春后啊，学校门口公园门口会卖小鸡仔，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啊，但那个小鸡仔很难养活的。再看看这个飞吧说，他说鸡鸭鹅我都喜欢，我不挑。好，因为可能鸡鸭鹅它没有太怪异的味道啊，没有什么特别冲的味道，所以它这三样相对起猪牛羊的接受度啊似乎要更高一些。

也可能是因为鸡鸭鹅呢小时候吃的更频繁啊，很多80后可能小时候吃牛羊肉的比例没有那么高，但吃个鸡啊，这个吃个鹅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所以口味从小就被驯化了。好了，我们再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今天急着赶着来听节目啊，他说现在是一边做饭一边听。那你家的饭做的挺早啊。再来看啊，凤霞说呢，鸡蛋是个好东西，最健康的吃法呢就是水煮，无论哪种颜色的鸡蛋，营养价值都差不多。对，你单个的鸡蛋当中，营养成分的差别微乎其微。啊，但有些土鸡蛋呢，可能是因为黄更饱满，颜色更鲜亮，啊，它脂肪含量略高一些，所以让人觉得，哎，好像营养更丰富。但其实我看了一个说，从营养学角度来讲，就是土鸡蛋，啊，和这个，饲养场啊出现的那种鸡蛋，就普通蛋，区别不大，啊，但是口感上呢，就是，个人有偏好了。说到鸡蛋啊，我相信大家都太熟悉了啊。那么就问问大家呢，这个存放鸡蛋的时候要怎么放？是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上？这里面是有一个科学依据的。存放鸡蛋，无论您是放在蛋托里啊，还是放在盆儿里，还是放在那个冰箱的那个架子上，那请问大家是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上？请回答大。或者小，啊，大或者是小，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呢把正确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也可以发在公众号的留言区当中。存放鸡蛋要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上？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

好了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然后能听出这首歌的听众朋友，这岁数也不小了，起码是40岁往上了啊。因为这是朱明英的一首《回娘家》啊，放这个歌就是因为里边既出现了鸡，又出现了鸭啊，很有趣儿的一首歌。你看，像磊又听出来了啊，说这首歌《回娘家》对啊，咱们看。

看答对的听众朋友，哎，先公布答案啊，奶头朝上呢，应该大头朝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蛋啊，它大头那边有一个憩室，啊，就专业名词叫憩室。咱们能看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那个膜里面的一点点空隙，但这个憩室很重要，它能保护蛋黄不容易粘壳而散黄。尤其是鸡蛋一次性买太多了，那放的时候一定要大头朝上。这样的话呢，你最后鸡蛋不那么新鲜的时候，就10天以后，就算不那么新鲜了，那么它的蛋黄依然能保持在原来的位置上，不会贴在一侧的蛋壳上。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那像是这个挑选鸡蛋啊，大宗购物啊，包括呢鸡蛋有这个期货嘛，期货交割鸡蛋的时候，这个憩室的大小都是重要的指标，因为它能看出来你这批蛋放了多长时间了，因为刚刚下出来的鸡蛋根本看不出来这层憩室，放得越久，气势越大。来，我们表扬这些无所不知的听众朋友们，包括秋高气爽，雨欣、路漫漫、磊、竹影小筑、开心爸爸，还有这个是原来是你。飞吧，还有这叫冰雕宠儿，叶尔莎娜娜，哎，咱们今天有新朋友到来啊，海哥，一心向前，南来北往，一飞扬，葫芦半片儿，小南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是大头啊，朝上。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个小说，叫《格列佛游记》，啊，《格列佛游记》呢，有一次到了一个国家，啊，他们这个国家里边呢，就把这个鸡蛋。啊，以打开鸡蛋的方式分成两个党派啊，就大头党和小头党。小头党说必须在这头磕，啊，大头党说必须在大的那头磕鸡蛋。然后两个政党呢打得不亦乐乎啊。那用这个故事呢，反映了人类啊有很多愚蠢的没有意义的争端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了啊，到目前为止啊，这个鸡蛋和。这个鸡肉啊，咱们的这个情况，先来说一下这个品种。咱们过去呢觉得，哎，好像是白壳的鸡蛋和这个褐壳的鸡蛋都能见得到。然后现在呢，在咱们锦州呢，市场上好像褐壳鸡蛋啊占了大半壁江山了。其实呢，所有的。品种就是你这个地方养什么鸡、养什么鸭、养什么鹅，或者养什么牛、养什么猪、养什么羊，它都是经历过很多次的尝试得到的一个最优解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相信。就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长得最好，那还有什么必要非得去养一个长得不好的呢？那比如说呢，黑山的褐壳鸡蛋啊，咱们也管它叫红皮儿鸡蛋。啊，它只红的不那么鲜亮，所以叫褐壳鸡蛋。它呢是来自于海蓝褐蛋鸡。那这个品种呢是美国的，是美国海蓝国际育种公司在全球推广的最广和稳定性最高的高产的褐壳鸡蛋。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内规模化蛋鸡产业。引入辽宁，落地黑山之后呢，到目前来讲，已经经历了40多年的本土驯化了。也就是说，这个海蓝鸡它确实是源自于美国，但是呢，在中国啊，一代的繁衍，它已经非常适配黑山的土壤光照和饲料的条件，就彻底扎根辽西了。它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产蛋很稳定，淘汰率低，啊，蛋壳的褐色是。均匀的，而且好的褐壳蛋，它的壳大家会发现是比较结实的，哎，不是那种特别脆皮儿的啊，就像纸一样薄，一碰就坏了。褐壳鸡蛋，反正我尝试过，就不小心在料理台上短距离咕噜一下，磕碰一下，不至于到碎裂的程度啊，所以壳也不错。另外呢，这种鸡蛋是高蛋白、高磷脂、低脂肪。而且口感还比较香，蛋黄的颜色也很饱满。目前呢，黑山褐壳鸡蛋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就说黑山的褐壳鸡蛋啊，是这个行业的标准
啊，所以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目前呢，黑山县是常年有淡鸡存栏550万余以上，啊，就是什么鸽子啊，家鹅呀，这些带毛毛的东西，都是以多少羽啊，它计量单位是多少羽，像是咱们道边常见的路灯，啊，路灯不是一盏啊，它叫一鸡啊，这个基础的鸡一鸡路灯，就今年新安装了啊100鸡路灯。黑山县年产量就每年鸡蛋能达到7.5万吨，它不仅仅在锦州啊供应市场，远销北上广、江浙、福建、广东，啊，还有包括这个中国香港地区，啊那边有黑山的鸡蛋。黑山小东镇的鸡蛋交割库，它是东北地区第一个鸡蛋期货交割场所。它是能进入期货的。咱们一听说，一说期货哈，往往想到的是木材，啊，金属，啊这些东西。那么鸡蛋是能走进全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挺难得的一个事情啊。但注意，土鸡蛋不能进入到鸡蛋的期货交割。大商所交割的都是这个养殖场，啊，就标准笼化养出的这个鲜蛋，它对蛋重、蛋壳强度。啊，还有破损率，甚至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鸡蛋的那个气势啊，都有一个标准的要求。散养的土鸡蛋往往会出现呢，这个大小参差不齐。其实我个人更偏爱土鸡蛋啊，但是它不在期货的交易当中。像是美国、日本历史上都出现过鸡蛋的期货，但后来全部退市了。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期货啊，当中有这个鸡蛋啊，这个生鲜品种。那么鸡一年能下多少个蛋呢？一只勤奋努力的老母鸡，它一年最多能下200多个蛋，已经很厉害了，200多个啊。普通的家鹅是通常来讲一年只能下几10个蛋，所以为什么鹅蛋要贵一些啊？它量也不会那么大，而且鹅蛋那么大，有时吃的时候觉得鹅也是很辛苦的啊。咱们锦州地区呢有一个很好的品种，是辽宁本地的两种，叫豁眼鹅，就是眼睛那儿有一个小豁口啊，叫豁眼鹅。就是像鹅也分很多品种的，那咱们所知道的比较贵的一个品种啊，是广东的狮头鹅啊，就是那一个鹅头就卖得很贵很贵。那这个豁眼鹅已经是产蛋鹅当中最强的鹅了，啊，它一年最多的时候能达到100枚，不能再突破了，就平均3天啊下一个蛋，所以鹅蛋的价格呢永远不可能达到鸡蛋那样，啊，同时它也不能像鸡蛋那样做大宗的期货生意。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黑山的褐壳蛋之外啊，北镇吕山的鸡蛋同样也是地理标志性产品。那它呢主要是养金红一号和金粉一号。哎，咱们常见的除了褐壳鸡蛋和白壳鸡蛋，还有一种介于它们俩之间那个粉嘟嘟的鸡蛋。那从锦州人角度来讲，它一般就是金红一号或者是金粉一号了。一听这名儿就知道这是北京农科院育种的品种啊，如果是咱们锦州这边的，那就要锦什么什么啊，像辽丰也就这是辽宁育种的。这个蛋鸡的品种呢，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是抗冻性特别强，适配咱们这边寒冷的气候啊，另外它的蛋周期性也比较长。那可能有的鸡只能就是高峰期啊，那么一段时间啊，相对来说，这个金红一号和金粉一号的蛋鸡能多产1到2个月，那就很厉害了。目前白羽肉鸡，就咱们常说的白条鸡，它的主战场呢是在易县，早期养的是罗斯308和科宝500啊，都是美国进口的优良肉鸡品种，真的是40多天啊就能出栏。
完美的配饰了工业化养殖和深加工的需求。那么近年来呢，咱们锦州大力推进种源国产化，啊，就是推广了广明一号和沃德188这种咱们中国自主培育的白羽鸡的品种，那逐步的在代替进口的种源，降低这个产业对外的依赖。现在一线呢已经是纳入到辽宁省白羽鸡产业集群当中了，全县36个大型的肉鸡场，298栋现代化封闭的鸡舍，那年出栏的肉鸡达到4100万羽，年屠宰突破5000万羽，养殖的产业呢能够达到35亿元，啊，这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另外啊，就是有少量的本地土鸡啊，咱们统一管它叫笨鸡，这也是咱锦州老百姓最爱的，最适合炖的，最配合榛蘑在一起的啊一种鸡肉了。它需要啊自然繁育和林下散养，需要更长的生长周期啊，这样肉质紧实啊，味道才好啊，才能够跟榛蘑炖在一个锅里。咱们锦州鹅的品种目前主要是，皖西白鹅和四川白鹅，啊，这两个品种。这个皖西的白鹅呢，产自于安徽六安，啊，除了六安这个地方，除了出了一个瓜片茶之外，还出现了这种体型又大，啊，产肉又多，羽绒品质还好的啊这样的一种大鹅。四川白鹅呢是产自四川温江，它的特点呢是皮实，啊，吃的粗一点儿，啊，没事儿，冷着热着也没事儿，啊，适合北方的这种放牧型的养殖。还有鸭子，那咱们锦州的鸭子体量最小，它是属于补充型产业，啊，就没指着这个产业特别怎么样，因为你这个条件有限嘛。你鸭子没水不行啊，咱锦州目前最主要的这养鸭子的品种，一个是叫樱桃谷肉鸭，这名字听着特别美哈。你要说绝情谷肉鸭，就感觉这鸭子吃完之后得分手啊。你说樱桃谷肉鸭，好像这个鸭子天然带着那种樱桃的香气一样。那这个鸭子呢，是原产于英国，它的特点呢也是。长得快，啊，长得肥。另外呢，还有金锭弹鸭，不是那个锭啊，就是，康定情歌的那个锭啊。金锭弹鸭它原产自福建的陇海，这是国内非常优质的一个弹鸭品种。金锭弹鸭呢，主要是咱们锦州地区腌制什么咸鸭蛋呐、五香蛋呐、做皮蛋呐、这样的。大量是临海和黑山靠近河流水域的乡镇去做，目前来说都是小型的合作社，规模不是特别大，产品也基本是稳定供应辽宁市场。那么现在呢，除了直接卖鲜蛋之外，还有蛋液的一个深加工了。啊，就咱们过去呢说的都是有这个，要么你是卖鲜的鸡蛋，要么你把鸡蛋呢给它什么腌了、卤了，啊，做熟了卖。现在咱们锦州呢还有这个蛋液深加工，就是把鸡蛋分离成蛋清儿和蛋黄儿，啊，做成这个，真空包装的蛋液，它供应糕点厂、烘焙企业、食品加工厂来做什么蛋糕啊、饼干啊、蛋黄酱啊这种。像咱们临海的一个，不是一个啊，是一些养殖合作社，现在还开发一些更小众、更高端的鸡蛋，啊，像什么叶黄素鸡蛋、木须鸡蛋啊，这种特色的功能蛋，啊，主打健康消费。其实它，你可以认为呢，就这些东西呢，跟普通鸡蛋差别不大啊，但是总有人有这种需求啊，提升鸡蛋的附加值也是很有必要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他说我怎么这么愿意听这些事儿呢？哈，
因为贴近生活呀。凤霞还说呢，对，那个气势朝上啊，那个鸡蛋就不容易坏了，对，尤其是那个黄不容易散了。一飞扬说呢，他说我是吃过几次鹅蛋的，觉得口感非常好啊，香得不得了。他说小时候我去乡下被大鹅撵到河沟里过，印象太深了。风筝与风说呢，他说我就喜欢吃土鸡，肉紧实有香味儿。他但是好土鸡得上百块，他便宜的别买，肯定不是。90后宝妈说呢，小时候家里养过小鸡仔儿，可惜没养活过几只，当时还挺难过。没养活过几只，那说明还有活的呀。我小时候养的小鸡仔儿是全军覆没啊。他们后来呢跟我说，就那种都是，孵化场淘汰出来的，说本来质量就不太好，啊，我就心里得到了一些安慰啊。喃喃自语说呢，他说真的很喜欢小鸡仔儿、小鸭仔儿啊，毛茸茸的，看着就招人喜欢，啊，我劝你别跟他们产生太深刻的感情，影响你吃这些东西时候心情的愉快。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出一道题啊。咱们刚才主要说了鸡啊，因为鸡在咱们锦州的这个产业是做得最好的。鸭子呢就是略提了一下，其实这个其中呢，鹅也是不容忽略的啊。那问问大家呢，您知道这个鹅啊？是我一说第一个鹅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连说三个啊，鹅。问问大家呢。中国鹅的祖先是谁？您知道吗？中国鹅的祖先是谁？啊，您知道是哪个吗？一，鸿雁；二，灰雁。啊，中国鹅的祖先是谁呢？一，鸿雁；二，灰雁。请答一或者是二。来吧，等候您的回答。

哎呀，时间关系啊，这个歌不能给大家播放完了。但是用歌来透题、透答案这个事儿啊，我不止一回做过了。咱们中国鹅的祖先啊是鸿雁，要选一。我们来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况啊，答对的有这个凤霞，啊，有磊，有这个南哥。啊，还有这是一心向前，阳光沙滩仙人掌，雨欣，梦境90后宝妈，圈圈，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不是特别多啊，有好多。

多达了灰雁了，可能觉得按色儿答的，是不是？大家如果看一个图片当中啊，你发现那个头顶上有个包的啊，就有个硬结的那个，那是咱们中国鹅，它的祖先呢是鸿雁。欧洲那个鹅，它的祖先是灰雁，它不带那个包啊，就是很难形容，咱们管那叫什么叫本喽，是吗？咏鹅当中所说的那个啊，曲径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它指的就是鸿雁驯化的中国家鹅。在古代呢，驯化鸿雁变成家鹅这事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除了吃之外，还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要给姑娘下聘用，啊，就是到这个姑娘家去提亲，啊，那时候有一个规定，就是要带两只鸿雁。本来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鸿雁太难打了，啊，所以呢，慢慢的就以这个大鹅啊来代替。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大鹅的三个冷知识啊。第一，为什么大鹅能够硬刚大狗，啊，陌生人，特别威猛，容易成为村霸，因为大鹅的眼球是凸透镜，它看谁都比它小啊，所以它一往无前。另外呢，这个鹅它没有真的牙齿，但是在它的嘴边缘有一排小锯齿儿，所以它拧人也会特别疼啊。这有好多人说啊，被大鹅拧完之后都紫了啊，正常。最后一点呢，是大鹅看家比狗要靠谱，它的听觉极其灵敏啊，有异响之后会嘎嘎大叫。所以古罗马的历史上，就是神庙里面要养鹅啊，看着这个神庙能够叫醒啊来偷袭的敌人，所以他们被称作拯救罗马的圣鹅。好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又要结束了。到目前来讲啊，咱们锦州已经有了新的啊这个对未来养殖的规划。咱们有一个锦州市白羽鸡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4至2028，锦州会持续做强白羽肉鸡的产业集群，稳固黑山和北镇蛋鸡两大基地，同时把白鹅作为特色产业重点培养，补齐水禽的深加工短板。从清末农家小院里几只土鸡，到如今呢覆盖两种养殖、屠宰、深加工的百亿级产业链。那么上百年的时光，在咱们锦州大地上，鸡鸭鹅的故事一直在书写。我觉得他们从来都不是啊这个枯燥的一个产业报表，是成千上万的辽西百姓啊靠着我们勤劳的双手奋斗谋生的岁月。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看还有听众朋友问我是谁啊，我是沈晴，想见吗？想见就明天上午10点啊，咱们继续不见不散。好，再会啦。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

0: 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三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 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他

0: 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
1: 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是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了。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啊，在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 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儿。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啊，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很大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4-5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10分8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致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

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5.3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有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的，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加？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是不是？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定3副了，
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1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1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流动大讲堂首期开班，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新闻侧记：央企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携手探寻合作新机遇。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市医保部门日前就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惠民政策参保缴费事宜进行专项解读。9月时节，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9月7号，我市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流动大讲堂第一期专场在临海市开讲，100多名新交流、新任用县、乡两级及行业部门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干部参加培训，市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开展专题授课。授课内容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围绕权责划分、事故案例警示、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讲解，兼具指导性和实操性，帮助参训干部补齐安全业务短板。本次大讲堂主动打破传统大规模集中脱产培训的惯常模式，创新采取流动送教上门、流水滚动开班的灵活形式，既确保培训不挤占应急值守时间，又实现学习不断岗、安全不空档，真正让履职能力提升与岗位责任无缝衔接，为履职干部上好安全生产履职

弥合换届交替期监管缝隙，守牢不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福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五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三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做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选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3尺讲台上的感人故事。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出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作为此次分享会的一线教师，他表示，聆听各位同行故事深受触动，作为一名90后教师，将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新路径。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

既是一次实地查试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两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晚7点、9月12号下午2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9号上午9点开始发放。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看到已有不少市民前来排队领票，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要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戏曲爱好者。记者了解到，本届省艺术节期间，我市承接两个精品剧目、一场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精彩演出，分别落地锦州大剧院、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高度重视本次展演工作，细致统筹舞台技术、剧场运维、安全保障、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惠民门票免费向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共享。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我市高校新学期陆续开启，为切实保障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障权益，近日市医保部门就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惠民政策参保缴费事宜进行专项解读。2027年度锦州高校在校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8月20号至12月30号，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可通过线上多渠道办理，主要包含微信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支付宝及微信端辽宁税务相关平台，按系统提示完成身份核验，险种选择信息核对后即可完成缴费。如需在校期间剩余学制保费的学生，需先通过日常缴费完成2027年度保费缴纳，再重新登录系统，选择特殊缴费模块，一次性缴纳后续学年及2028至2030年度保费。缴费完成后，学生可通过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辽宁税务线上平台查询缴费记录，开具缴费凭证，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市医保经办窗口、办税服务大厅线下查询，打印相关票据。医保部门提醒，广大高校学生及时完成医保参保缴费，按时享受医保待遇，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安心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9号，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筋展骨，尽情地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前来登山的市民宋九学告诉记者，夏天天气热，很少出门，进入九月气温凉爽，特意来登山呼吸山间清新的空气，运动过后大汗淋漓，整个人身心格外放松。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是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游客登山时务必注意人身安全，结合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同时践行文明出游，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共同畅享秋日登高的美好旅程。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子诺，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5: 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关注666阳光热线回音郎。近日，听众刘先生啊，通过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呢，上海路的是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前路段啊，路面呢出现了坑洼破损，车辆通行颠簸明显，存在交通安全隐患。那么，希望相关部门呢及时维修处置。据刘先生介绍，破损点位于上海路路段，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前的慢车道位置，路面坑洼区域跨度较大，从慢车道一直延伸到快车道的交界位置。日常途经此处的私家车、电动车、非机动车通行时啊，都会出现明显的颠簸，不仅影响乘车骑行体验，还存在刮蹭、失控、摔倒的安全风险，给过往市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希望市政养护部门尽快排查修复，消除隐患。接到市民诉求后，阳光热线记者将问题反馈至锦州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有限公司，督促工作人员前往实地进行核查处置。经过市政养护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市民反映的路面坑洼问题属实，该路段确实存在路面凹陷、破损、不平整情况，是影响道路平稳通行的主要原因。市政部门解释说，目前该路段呢正处于围挡施工阶段，现场施工条件受限，暂不具备路面修缮施工条件，贸然修补会影响整体的施工进度，也无法保障修补后的路面质量和施工效果。待该路段整体围挡施工全部结束后，将会第一时间进场作业，对路面坑洼凹陷破损区域进行统一的清理填补，彻底填平破损路面，恢复道路平整畅通。好，本期666阳光热线回音郎编辑江震、王仲平、孙佳琪，监制李刚，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6。

0: 3130，经理徐茂峰。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夜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10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9度。明天白天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4: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 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5: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3: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7: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6: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8: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10: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9: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1: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9: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2: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5: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7: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对$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8: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天津，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

0: 俄信息化部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坚持一体布局、数字赋能、场景牵引、开源开放，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坚实的数字底座，助力辽宁打造全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高地。 刘健说，辽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生态， 建成一批AI加制造应用场景， 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华社将充分报道辽宁治改树转等创新实践，持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联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推动融合赋能落地见效。
1: 李毅中说，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和重要抓手，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落脚点，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同时统筹好人工智能创新与稳就业增收入提消费，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 弗里德里希说，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期待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能够探寻新路径，催生新倡议，为深化德中乃至欧洲产业合作注入新动力。
0: 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辽宁治改树转等多项成果，举行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建设启动仪式，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仪式，新华雨点工业互联网与料共建计划启动仪式，辽苏治改树转共促合作仪式，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产业链治改树转项目签约仪式。
1: 许昆林、王新伟等共同启动辽宁省首届治改树转系列活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步刚、陈向群、王立波、楚天运、顾军、吕志成、李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0: 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蒂、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老挝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马诺通·冯萨等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33位外籍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华社、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有关领导，来自知名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的代表等出席。大会首次在全省各市设分会场，各地相关部门、产业园区、企业代表同步参会。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9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0: 许昆林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该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盛会，在促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辽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注入了强劲动能。本届大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 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海内外专家学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广泛参与。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对话交流、碰撞智慧、深化合作，必将收获满满。
1: 许昆林指出，辽宁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愈发夯实，已获批国家首批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制造业智改数转广度深度加速拓展，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1312个，全流程服务生态正在加快成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投资、业务拓展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项目、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辽宁集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在发言中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取得扎实成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各主办单位将与辽宁共同努力办好大会，汇聚工业互联网创新合力，共同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新华社副社长刘健表示，辽宁以智改数转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鲜活素材。新华社将发挥全球传播矩阵与高端智库双重优势，广泛深入报道此次大会，发布质变迈向人类新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赋能东北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等智库成果，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融合应用方面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辽宁布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5G 加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辽宁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方向准、思路清、举措实，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活力令人振奋。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全面赋能辽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哈·霍尔瓦特·基拉利、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在发言中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 产业底蕴创新资源雄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广受赞誉，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的企业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对接，拓展产业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伙伴深耕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

0: 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亨汉等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是沈阳市优质特色高中，许昆林走进教学楼，认真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情况。在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苏丽杰工作室，苏丽杰老师正在和专家一起与工作室成员交流研讨，许昆林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心得收获，向扎根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希望大家砥砺初心使命，一起钻研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成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辐射带动县中教师队伍提升能力水平，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孩子。随后，许昆林观摩学校思政公开课，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引导大家畅谈十年后的职业和追求，课堂上洋溢着欢声笑语。他叮嘱老师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推出更多可感可知、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 坐落在森林公园旁的新民市城南小学环境优美，充满朝气和活力。许昆林走进教学楼，仔细观看师生的书法、绘画、手工作品，对学校注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表示赞许。恰逢大课间，篮球场上学生们运球自如，传接默契，独轮车社团成员来往穿梭，身手矫健。许昆林饶有兴致地观看，与老师深入交流，送上节日祝福，希望大家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开展好更多孩子们喜爱能出汗的运动项目，让他们在奔跑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切实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教书育人的全过程，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言传身教，启智润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9月8号，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沈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分别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分别做主旨演讲。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面向15五，辽宁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治改数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产业生态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真诚欢迎广大企业选择辽宁、投资辽宁、深耕辽宁，共享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0: 庞绍刚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将高质量编制实施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接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近年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进知识政企发展前景可期。国务院国资委愿一如既往支持央企与辽宁深化合作，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毅中作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紧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将国家战略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
1: 周济作题为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够极大提高制造的质量、效率和可靠性，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创新和优化。要着力构建技术优势基础生态和保障体系，支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论坛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成果，通用技术集团、神谷集团、南钢股份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演讲，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熊梦主持论坛，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出席。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1: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化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
0: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誉感。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昨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至工业一线。当 AI 深度嵌入生产线，传统工业的转型将迎来全新的解题路径。
0: 开幕式上，我省正式发布化学药品等11个产业链实施指南，同时一批质改数转项目现场签约。签约和启动环节让大家看到辽宁怎样推动 AI 真正深度赋能工业。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启动，解决的是 AI 运行的算力支撑。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解决的是工业数据怎样汇聚、治理和流通。项目签约则说明这些布局最终要落到具体产业链企业场景中。辽宁正在系统地把算力、数据和产业场景连接起来，让人工智能不只停留在概念里，而是真正用到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浪潮集团辽宁公司总经理孟玲：
3: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优势，结合到我们产业的生产经营的痛点，这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的一个时代与机遇。
0: 这种融合在大会成果展上有了更直观的呈现。新松公司带来面向人形机器人领域研发的新品。新松公司品牌中心负责人哈恩京：
4: 专业领域的模型，这个是我们自己训练的。同时呢，它这个小脑，包括它的足啊，包括手啊，这个控制我们也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
0: 从去年的数起新章制造新智到今年的质改数转 AI 新工，主题的变化更加突出 AI 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在成果展现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展示了 AI 在研发、生产和管理等领域的实践。 AI 正从技术展示加快走向工业应用。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数据中心主任郝玉明：
5: 制造端也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智能体嘛，比如对这个设备进行这个自适应的加工，后期它就可以自己跟着前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己去调整和优化了。
0: 本届大会呈现出 AI 赋能工业的多条路径，对辽宁而言，还需要在一次次生产实践中把 AI 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
1: 瑞平，质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8年深耕沉淀，永久落户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汇聚了平台资源和产业机遇，厚植了独一无二的主场优势。但评判盛会的价值不止于开幕时的光鲜，更在于闭幕后的回响。不仅要办出彩，要用更好，要用到更到位。
0: 辽宁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是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可资源从不会自动变现，落地转化才是硬道理。大会带来的新思路、新技术与新机会，唯有通过精准的政策、包容的环境和创新的土壤，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主场优势淬炼为发展盛世，助力企业闯过质改数转中的重重难关，让更多的工厂会思考，更多的机器更聪明。
1: 从工业长子到制造先锋，这是辽宁必须走好的转型之路。持续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不断释放长尾红利，必将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强劲的数字动能。
0: 本台记者李湘荣、苏星宇报道。昨天，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邀请辽宁、江苏数字化转型优质成果企业围绕共促 AI 加互联网进行主题演讲。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省服务型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AI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产业链图谱等一批重要成果。同时，省内各市结合产业转型实际，介绍质改数转方面的现状、需求和规划。部分服务商和企业代表围绕制造业质改数转发展趋势、自身实践做深入研讨。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多场平行专题论坛活动在沈阳举行，涵盖工业软件、医疗科技、工业 AI、南北产业协作等多个话题。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成果就地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 在石化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企业聚焦石化纺织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场景落地进行讨论。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省工商联服务制造业民营企业质改数转协同推进行动方案发布，积极推动资源精准对接，服务民营企业。论坛活动多点发力精准赋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辽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6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0度以上。最高气温本溪、营口、铁岭25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7: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8: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3度，临海15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3度，临海15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

0: 消息，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 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 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3: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6: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1: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 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8: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9: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7: 一楼到了。
18: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9: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8: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9: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0: 这不是方便吗？
19: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8: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9: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1: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22: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

0: 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白天锦州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13度，临海15度。
1: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0: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0: 我市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流动大讲堂首期开班，
1: 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市场。
0: 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
1: 新闻侧记，央企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携手探寻合作新机遇。
0: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
1: 市医保部门日前就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惠民政策参保缴费事宜进行专项解读。
0: 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日前落幕，我市代表队获得佳绩。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蓬莱大吉，旧貌换新颜。
0: 9月10节，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
1: 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暨普法进企业活动。
0: 古塔区适应街道组织开展辖区环境卫生集中专项整治。
1: 汇聚太和乐享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幕。
0: 老人骑行摔倒遇险，高新区消防员紧急施救暖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地落实地质灾害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临山、临坡、临水、临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我市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流动大讲堂第一期专场在临海市开讲，100多名新交流、新任用县乡两级及行业部门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干部参加培训。市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开展专题授课，授课内容结合基层工作实际，围绕权责划分、事故案例警示、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内容开展讲解，兼具指导性与实操性，帮助参训干部补齐安全业务短板。本次大讲堂主动打破传统大规模集中脱产培训的惯常模式，创新采取流动送教上门、流水滚动开班的灵活形式，既确保培训不挤占应急值守时间，又实现学习不断岗、安全不空档，真正让履职能力提升与岗位责任无缝衔接，为履新干部上好安全生产履职第一课。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流动大讲堂系列培训在各县市区落地生根，打通市、县、乡三级安全责任传导链条，弥合换届交替期监管缝隙，守牢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市场。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市查组相信

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福英大师工作室

0: 该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五大领域十二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两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做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入，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3尺讲台上的感人故事。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易县大榆树堡初级中学张恒硕老师作为此次分享会的一线教师，他表示，聆听了各位同行的故事，深受触动。作为一名90后教师，将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查视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依托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优质文化资源，我市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高品质文艺盛宴。作为本届艺术节参评剧目，评剧《花妖》将在锦州大剧院演出2场，面向市民发放免费惠民票，吸引众多市民提前到场排队领票。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晚7点、9月12号下午2点在锦演出。11号演出的惠民票9号上午9点已开始发放。

0: 记者8点多到达市文化艺术中心时，看到已有不少群众来到票务中心有序排队，既有结伴而来的老年戏迷，也有想要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戏曲爱好者。市民杨钦家住附近，对演出满怀期待，希望近距离领略传统评剧的独特魅力。记者了解到，本届省艺术节期间，我市承接两个精品剧目，一场专场晚会，共计6场次精彩演出，分别落地锦州大剧院、市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高度重视本次展演工作，细致统筹舞台技术、剧场运维、安全保障、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场演出安全有序、高质量呈现。本届艺术节在锦州的各场次演出的惠民门票免费面向广大市民发放，每场300至400张不等，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百姓身边，真正实现文化成果共享。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我市高校新学期陆续开启，为切实保障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障权益，近日市医保部门就高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相关惠民政策参保缴费事宜进行专项解读。2027年度锦州高校在校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8月20号到12月31号，在校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缴费可通过线上多渠道办理，主要包含微信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支付宝及微信端辽宁税务相关平台，按系统提示完成身份核验、险种选择、信息核对后即可完成缴费。如需趸缴在校期间剩余学制保费的学生，需先通过日常缴费完成2027年度保费缴纳，再重新登录系统，选择特殊缴费模块，一次性缴纳后续学年及2028至2030年度保费。缴费完成后，学生可通过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辽宁税务线上平台查询缴费记录，开具缴费凭证，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前往市医保经办窗口、办税服务大厅线下查询打印相关票据。医保部门提醒，广大高校学生及时完成医保参保缴费，按时享受医保待遇，筑牢自身医疗保障防线，安心投入新学期学习生活。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9月7号，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落幕。本次大赛由省工信厅主办，经市级区域赛推荐和省级初赛评审，最终64个项目，企业组32项、创业组32项入围省决赛。决赛采取项目路演加评委答辩的形式，经过激烈角逐，我市辽京电子、锦恒汽车双双荣获企业组3等奖，英冠陶瓷、汉拿电机荣获企业组优胜奖。在创业组比赛当中，我市高校团队同样表现亮眼，渤海大学绿色新能源团队、风链小分队、辽宁工业大学辉晶团队、超体实验室及汇算科技分别荣获创业组优胜奖。凭借出色的组织动员和参赛服务工作，市工信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据了解，本届大赛参赛项目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材料、先进制造等多个前沿领域。我市代表队的优异表现，充分展现了我市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在创新创业领域的强劲实力与蓬勃活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2: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近日，记者走进提质升级后的古塔区蓬莱大集，映入眼帘的是规整有序的摊位、干净通畅的通道、热闹兴旺的经营场景。经过基础设施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提升，老牌集市旧貌换新颜，在留住市井烟火的同时，以全

0: 全新面貌服务民生，激活基层消费活力。清晨的蓬莱大集，人声鼎沸，果蔬生鲜，特色副食，日用百货分区排布整齐规范，摊位整洁干净，市民络绎不绝，叫卖声交织成热闹的民生画卷。相较于从前摊位杂乱、通道拥堵、卫生脏乱的问题，如今的大集布局科学、动线清晰、基础设施全面完善，整体经营环境实现质的提升。在集市经营豆腐生意30年的商户张先生是大集变迁的亲历者与受益者。谈及此次升级改造，他告诉记者，以往集市卫生条件差，不仅影响市容，也让顾客购物体验大打折扣。如今市场实行垃圾统一归集，专人及时清扫，全天保持干净整洁，经营环境焕然一新。环境提质直接带动人气、商机双攀升。张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实在账，以前一天只能卖7-8板豆腐，现在人流量大幅上涨，每天能卖到16-7板，收入稳步增加。张先生表示，这些细微的数据变化正是蓬莱大集升级改造成效最直观的体现。硬件提档的同时，精细化管理持续跟进。据市场管理人员杨立国介绍，市集立足商户经营需求和市民消费体验，不断优化管理模式，对所有摊位实行分区规范管控，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日常秩序巡查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紧盯经营细节，严守安全底线，全方位筑牢集市安全经营屏障，切实为商户纾困减负、护航经营。全媒体记者桂佳、徐阳阳报道。
1: 九月时节，暑热消散，秋高气爽，正是登高健身的黄金时段。北普陀山山林清幽，景致宜人，众多市民走出家门登山赏秋，亲近自然，惬意享受秋日休闲时光。9月9号，记者来到北普陀山，看到不少市民邀约亲友，或是携全家老小，沿着山间步道徐徐前行。大家边走边观赏山野风光，登高远眺，舒展筋骨，尽情地体会秋日山林独有的悠然惬意。前来登山的市民宋九学告诉记者，夏天天气闷热，很少出门，进入到九月气温凉爽，特意过来登山，呼吸山间清新空气，运动过后大汗淋漓，整个人身心格外的放松。舒适宜人的气候，优良的自然生态，让北普陀山成为市民秋季休闲健身的优选之地。市民们徜徉青山之间，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收获健康与欢愉。但随着登山游玩的游客不断增加，景区也向广大游客发出温馨提示，游客登山时务必注意人身安全，结合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同时践行文明出游，自觉爱护景区生态环境，共同畅享秋日登高的美好旅程。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近日，临河区司法局深入辖区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暨普法进企业活动，创新推行执法监督加精准普法服务模式，主动送法上门，倾听企业诉求，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本次活动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先后走进锦州巨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宜高经济产业园区、中化道达尔燃油有限公司锦州分公司解放路加油站，把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生产经营一线。工作人员紧扣企业经营发展实际，围绕民法典中合同履行、劳动用工、安全生产等高频涉法内容开展普法宣讲，结合典型案例以案示法，通俗易懂讲解经营法律风险防范要点，引导企业依法规范经营，主动规避风险。针对企业关切的行政热点、执法热点问题，现场详细解读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工作标准及维权救济途径， 工作人员发放惠企政策和普法

0: 宣传资料，一对一解答企业法律咨询，广泛收集企业对执法服务法治建设的意见建议，全面提
1: 精细化提升市容风貌。本次整治全员分工到位，分片包保，逐点清理，重点整治辖区乱堆乱放、积存垃圾、废弃杂物、路面污渍、卫生死角等环境突出问题，对各类影响市容环境的乱象进行彻底清理整改，这工作全程可追溯落地见实效。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0: 为抢抓业及行业协会共同承办，聚焦商超零售、商业综合体、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整合辖区商贸资源，搭建政企联动、企业让利、群众受惠的促消费平台。本次消费季将持续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
1: 时观察身体状态，一边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一边紧急联系老人家属说明情况，全程维护现场秩序，守护受伤老人，全程不离开不缺位。待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消防员主动配合医护人员转运伤者。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你。
3: 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新。
4: 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5: 每一次高效
1: 时推进健康中国母亲行动落地基层，切实打通乡村妇女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日前，临海市妇联联合新庄子镇
0: 医疗保健知识问题，开展健康科普宣传，有效提升教师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1: 临海市
0: 近日，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
1: 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置了三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点，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好，接下来的时间一同
0: 关位于上海路路段，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前的慢车道位置，路面坑洼区域跨度比较大，从慢
6: 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7: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

0: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